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经文说道，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，那时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耶稣基督能拯救世人，并且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但他不是独自拯救，而是透过我们去传道。他要施行他的救恩，直到地极。愿我们都能做使多人归义的智慧人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的全能与拯救。我们思想神的全能与拯救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六章十六到二十三节。罗马书六章十六到二十三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我平时当靠救主。

罗马书第六章十六到二十三节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
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罗马书第六章16-23节。我们再把焦点放在罗马书1章16节，请看罗马书1章16节。经文说道：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罗马书1章16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罗马书1章16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罗马书1章16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神的全能与拯救。相信在罗马书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从权力架构的角度，相信可理解为顺服。而顺服不是一个行动，乃是指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，所以不是能力的表现，只是无能的接受。换言之，顺服就等于告诉神，我们完全无能为力，只可以服在大君王神的主权之下，依靠他的大能。相信不是明白接受一个道理，而是顺服，也就是服于神的王权之下。因此人没有任何功劳，无法夸口。那么还有什么可夸的呢？完全没有。根据什么原则这么说呢？根据行为的原则吗？不，是根据信心的原则。保罗在罗马书16章19-20节说，你们顺从已经传得人人皆知，所以我为你们高兴。我希望你们在善事上聪慧，在恶事上纯洁。赐平安的神很快就会把撒旦踏碎在你们脚下。愿我们主耶稣的恩典与你们同在。这段经文中的恩典表示能力，顺从表示相信。人人就是每一个人，反映神的主权，万国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人在顺服中就可以经历真正的全能，见证万国都伏在神的权柄。